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2: 陈纳德提出要空袭广州，想要把广州日军的衣食损呢，来个一锅端。但是呢，这计划一提出啊，手下的干将们呢，全都不干了。他们呢，之前跟那衣食损呢交过手，知道人家特别厉害，而且呢，这次空袭广州啊，跟之前空袭香港，这目标啊还不一样。之前炸香港啊，就是摧毁日军的设施。这回不一样，陈纳德下令啊，把人家衣食损要一锅给端了。那可能吗？上次无意中碰上六架呀，已经让飞虎队是灰头土脸，这回24架4倍的量，万一人要一起飞，自己这边非得被全歼不可。所以大家伙都没有信心。但这陈纳德也说呀，你们放心，我不会让你们白去挨揍，到时候呢，你们可以怎样怎样办，我呢，在外围给你们哪样哪样，这样保准你们不会有事。而且你们到了广州之后，务必要速战速决，炸完就走，这样敌人也没有反应时间。另外呢，我再留给你们一个作业，万一你们离开了香港，有奥斯卡呀要追你们，你们呢就多跟他纠缠一会儿，摸一摸他的弱点，这样子你们看好不好呢？这大家伙一听，哎，这倒是个主意，那就这样吧。是长官，我们执行任务。长官您放心吧，我们没问题。好，那我宣布第二次撮歼行动开始。咱就这么说呀，陈纳德下令第二次撮歼行动之后，没过几天，陈纳德呢又往外半公开的散布消息，我们非常惭愧，上个月由于飞行员导航失误，所以没有炸成广州，而是去了香港，惭愧呀。所以这次呢，我们还要空袭广州，务必全歼日本的33战队。咱们再说日本人这边呢，等日本人呢知道了陈纳德的讲话内容之后啊，鼻子差点没气歪了。他们一听，

这么一说呀，你们是因为失误，所以才炸我们一个措手不及的干活。八嘎，鬼才信你的干活呢！陈纳德呀，狡猾狡猾的。你就算这么说，我们敢肯定的干活，你呀，还是得用之前的路线轰炸香港的干火。嘿嘿，只拿兵法讲，兵不厌诈，声东击西的干火。这回我们呀，一定得给你点颜色看看的干火。咱们说这回呀，日本人呢是真长记性了。这谍报组啊，分了两批，一批呀、埋伏在桂林机场附近，就看这飞虎队什么时候起飞。另一批呢，就埋伏在澳门，侦查飞虎队的动向。因为他们知道，上次飞虎队就是在澳门这儿转的向，奔香港，所以盯住这儿，日本人感觉呀，又多一层保险。这回呀，日本人是憋足了气，就等着陈纳德出动。咱们说呀，其实这回呀，日本人之所以动那么大的气，也不奇怪。陈纳德这老小子呀，太坑人。本来之前呢，日本人呢集中在香港一大批物资，想要投到太平洋前线。结果呢，陈纳德的轰炸机整在这个节骨眼上炸了香港。那批物资一点没糟践，全都付之一炬。这日本人呢给气了一个够呛。他们呢就想借此机会给陈纳德呀找找茬，抹抹黑。怎么说呀，他们挨了炸也得有收获。有人问了，这怎么找茬呢？咱们说呀，这找茬啊是日本人的专长。他们就得看看陈纳德这回呀炸没炸着什么不该炸的目标，比如说公共设施、贫民区等等等等，这些呀，你炸着一点，他们就会大肆宣扬，说你的目标啊，就是香港人民，这样呢，就能挑拨关系。结果这日本人一查呀，得，陈纳德这飞虎队呀，手段真高，除了日本那军事设施之外，其余的地儿，几乎就没有损伤。这日本人可不干呢，赶紧再撒下人马，查，务必给我查到底干活。这一下功夫，您还别说，查到一点信息。怎么回事呢？在太平山的英国战俘营啊，在这次空袭中就有伤亡。这日本人一看，哟西，英国人、美国人，盟友的干火，你们把盟友炸了呀，我就叫英国人骂你们的干火。这日本人呢，就想挑拨这层关系。可是呢，这日本人呢，到英国战俘营一说，那英国战俘还不干，他们有人呢还拿出几块弹片，想让我们写文章抗议，没门儿！你们看看，我们的伤亡是谁造成的？是陈纳德干的吗？这日本人不明白，再一看那弹片，好，鼻子差点没气歪了。怎么回事呢？这弹片上全是日本字儿。这日本人一看不明白呀，查，赶紧给我查的干活。这一查，好，明白了。

原来呀，陈纳德空袭香港的时候，日本那有的防空炮想要开火，结果这炮手啊太心急，还没等这炮管摇起来呢，他就开火了，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咱们说呀，这门炮也倒霉点，他摇起来这个过程啊，正好瞄着太平山的战俘营，炮弹呢就是他们打进去的。所以这英国战俘啊，他理直气壮，明明是你们打的，为什么让我们批评陈纳德呢？没戏。这日本人呢，他想找茬儿，那就没找成。最后这日本人呢，恨的是咬牙切齿，把这仗就全记在陈纳德脑袋上了。这全是陈纳德搞的鬼，等有机会我们得把他的脑袋拧下来当球踢的干活。所以这回呀，日本人是憋足了劲，广州方面呢，除了原有的33战队之外，还把第25战队也调到了广州。这第25战队也是一水的一世损，而且陈纳德一发话呀，日本大本营这回呀特别重视这个事儿，赶紧呢定下计划，准备全歼飞虎队。有人问了，怎么定的计划呢？这儿告诉您呢，这日本大本营说了，第一步，只要桂林方面来消息说飞虎队啊已经起飞，好，这时候第33战队、广州那两个中队还有香港那一个中队啊，赶紧都爬高，随时备战，然后呢再等着澳门的消息。因为这澳门呢不在去广州的那条航线上，如果这飞虎队啊直接去广州，这样没事儿，那儿的两个中队一是损呢，足够把飞虎队干掉。但是呢，如果说飞虎队转向澳门，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们的目标还是香港。如果出现这个状况，香港的一个中队还不动，在天上警戒，等飞虎队一来就把他们缠住，然后呢广州那边就同时做出反应，33战队那两个中队赶紧降落，然后呢在地面待命的25战队全军出动，直扑香港。而这时候呢，估计香港的一个中队把飞虎队能给消耗的差不多。这25战队有3个中队他们是生力军，等他们一到，飞虎队就无路可逃。咱们说呢，这是日本人的如意算盘，他们觉得这招万无一失，陈纳德呀想打哪边也没好的干活。当然咱们说日本人呢他是这么想，而陈纳德呢他早有对策。咱们且说11月23号，飞虎队这边啊12架 P40 护送12架 B25 在桂林加班油，又往广州的方向而去。咱们说呢，这个消息日本人已经侦察到了，所以呀，赶紧把情报就往上汇报。咱们说广州这边呢，日军的指挥官听的这消息，马上下令，哟西，你们急需坚实地干活，现在33战队齐飞备战的干

这命令传下，紧接着呢就是一通忙活，这广州和香港的33战队全都起来了。咱们再说澳门这边了，日本人在这儿也做了准备，随时有人呢在这儿监测，24小时不停。咱们说这时候有那监测的日本人就看见了，哎，飞机，指那飞机的干货，哎 ,B-25, 就是他的干货。他们呀赶紧把这情报往上再报告。广州那边的指挥官听了呀，哟西，陈纳德，狡猾狡猾的，你的目标还是香港的干货。现在马上下令，33战队的12中队全都降落的干货，就等香港那边第3中队的消息。等他们来消息的干货，25战队全军出动的干货。嗨，这命令一下呀，又是一通忙活。广州这边啊，33战队的2个中队马上降落，香港那边剩下的第3中队12架伊士隼呢，就在空中来回直飞，跟那饿狼似的，就等着飞虎队来。可是呢，这等来等去，哎，飞虎队啊，怎么也没到。他们这第3中队的中队长啊，有点纳闷，赶紧呢就跟地面塔台联系，莫西莫西，我们是第3中队，飞虎队的还没到的干活。这时候呢，就听底下的塔台呀乱成一团，莫西莫西，现在广州天河机场遭到猛烈袭击，你们第3中队赶紧去支援的干活。这帮飞行员一听啊，当时傻了，啊，怎么广州受到空袭了呢？怎么回事的干活？陈纳德这老狐狸难对付的干活呀。有人问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呀，日本人的计划都在陈纳德的预料之中。陈纳德这人呢，擅长逆向思维，上次错间行动之后啊，他就为这一次开始打算。要说陈纳德这计划是怎么回事呢？这陈纳德呀，就是告诉日本人，我要炸广州。这日本人呢，为了谨慎起见，他肯定是广州、香港，他两头堵。然后这陈纳德呢，就让轰炸机队啊，先飞之前的路线，走广州，半截折回澳门。这样日本人肯定认为啊，陈纳德是故技重施，还要打香港。可实际上呢，陈纳德让那轰炸机队的队长海恩斯让他算好了呀，飞过澳门之后大概飞20公里，这样超出敌人的观测范围，然后啊赶紧转向直扑广州。这样呢，就和香港那一个中队的伊士隼呢再一个错肩。咱们再说广州这边呢，日本人呢本来是自信满满，他就认为这陈纳德走这路线呢，目标就是香港，没错的干活。可没成想啊，陈纳德让手下的飞虎队走了一个曲折的路线，再扑广州，这就叫斗心眼儿啊。日本人呢，心眼儿没那么多，他就中了招。尤其现在广州这天河机场啊，33战队

两个中队已经降落，25战队呢还没出发。这一个大机场啊，五个中队的飞机都全晾在外头。这海恩斯一看，还等什么呀？炸吧！所以这12架 B-25 啊，排成阵型，吱吱。

0: 说这些炸弹全扔下去，那还好得了啊？所以这广州的白云机场当时就被炸成一片火海。而且这回呢，海恩斯他们也长了记性，炸完就走，不多待。所以啊，等香港方面那一个中队赶到，飞虎队啊早就没影了。咱们说这回呀，日本人是被彻底的炸草去了。你想想，广州方面呢，主要就是第33战队那俩中队，还有新调来的25战队。这些里呀，第33战队那俩中队飞机损伤过半，飞行员呢7死4重伤，整个给炸成半残。那25战队呢更惨。咱们前文说了呀，33战队那俩中队他们负责警戒，等没事了之后啊，飞机降落，飞行员呢可以自由活动会儿。所以飞虎队一来呀，他们还有地儿跑。那第25战队呢，那可不行，他们呀是备战待命状态。那飞行员呢全坐在飞机里，随时准备出击。这可好，飞虎队这炸弹呢连飞机带人他是一块炸。您说这还能有好吗？所以这一阵炸弹之后啊，25战队飞机啊几乎全毁，飞行员呢被炸死19个，炸伤30多个，几乎啊就是被全歼了。咱们说这消息啊，等传到日军大本营，这不用说，日本那边又是一阵的暴怒。咱们话分两头，再说陈纳德这儿，等飞虎队返航之后啊，把战果一报，这有什么说的，这仗又是大获全胜。陈纳德一听啊高兴，马上给归来的将士们呢办庆功宴，出来值班的都来参加，所有人呢好好的高兴一番。咱们说呀，这正高兴着呢，值班的队长罗伯特斯科特他呀蹦着就过来了。好消息，陈纳德将军呢，特大的好消息。这陈纳德一听，斯科特上校，什么好消息？哎呀，奥斯卡，奥斯卡到了。这奥斯卡呀就是一世损。陈纳德听完呢脑子一懵，难道说日军这么快就来复仇了吗？第二次错歼行动那是大获全胜。陈纳德一听啊高兴，马上给这帮飞行员呢开庆功宴，大家一块庆祝庆祝。可是呢这正庆祝着呢，值班的队长罗伯特斯科特蹦着就过来报告，陈纳德将军，好消息，特大的好消息呀。这陈纳德一看，哎，这罗伯特斯科特是眉飞色舞，脚底下奔奔直蹦，他知道这消息肯定不是一般的好，所以就问呢，斯科特上校，到底是什么好消息？
1: 哎呀，奥斯卡，奥斯卡到了！
0: 这奥斯卡呀，就是一世损。陈纳德一听，当时吓了一跳，这敌机到了，怎么会是好消息？难道说这日本人这么快就要来报仇吗？

所以陈纳德想到这儿，脸色一变，伙计们快去迎战。那斯科特一看得弄拧了，他呀赶紧摆手，哎，不不是敌袭，史迪威将军的奥斯卡呀到了。哦，是哪一家奥斯卡呀？赶紧去看看。这陈纳德呀高兴，赶紧带着人呢跑到机场。可是呢，等大家伙往跑道上一看呢，这跑道上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这下陈纳德更懵了呀，斯科特上校，飞机在哪儿呢？这斯科特一看呢，他也晕，哎，不可能啊，刚才还停到跑道上呢，哎，哪儿去了？哎，在那儿呢。这斯科特往天上一指，大家伙儿也赶紧往天上看，好，那家奥斯卡呀正在天上飞呢。这大家伙一看，这谁干的呀？是啊，这谁干的呀？大家伙赶紧左右一查，哎，德克斯希尔不见了。啊，是德克斯希尔吧？没错没错，我看就是他。有人问了，大家伙猜的对吗？这儿告诉您呢，真没错。咱们说呀，这德克斯希尔啊本来在参加庆功会，结果呢喝到一半啊他想上厕所，所以呀就拎着酒瓶子走出餐厅。等方便完了呀，这德克斯希尔他就往回走。这走到一半，哎，他看见了这跑道上停着一架飞机。他越看这飞机呀越眼熟，仔细辨认辨认，哎，这不那奥斯卡吗？怎么停这儿了呀？于是啊他过去一问那机械师，那机械师就说呀，哦，我听说是这么回事，据说呀史迪威将军要借给咱一下，这不这儿呢吗？来了呀。这德克斯希尔一听，脑瓜一转，咱们说呀，这德克斯希尔啊也是员猛将，看见那好飞机他就不要命。一听这话他过去就问，哎，那我试试行不行啊？这机械师一看挺为难，哎呦，长官呢，您要想上飞机得陈纳德将军有令，还有啊，您看看您刚喝完酒，这要上飞机出了危险，我兜不住啊。这德克斯希尔一听当时就火了，啪，他把酒瓶子一摔，咕咕咕咕咕，再不闪开老子揍你。咱们说呢，这机械师啊还是个中国人，拿这德克斯希尔啊他没招，所以这一把让人推到一边。这德克斯希尔啊晃晃脑袋清醒一下，翻身他就上了飞机，紧接着发动直冲蓝天。这飞上去之后啊，大家伙正好出来要看，结果呀这飞机就没了，天上呢。大家伙一看，现在也没辙，德克斯希尔要飞呀，那正好我们看看，所以大家伙就盯着天上。咱们再说这德克斯希尔啊，他不愧是王牌，技术真不错，驾着这飞机呀左右盘旋，然后就做那特技动作，等做的差不多了呀赶紧降落，是稳稳落地。等落地之后呢，这德克斯希尔啊就从飞机上下来。这回啊所有人都围上来，这陈纳德就问他，德克斯你干

据这架奥斯卡的性能怎么样？哎，我看不错，这奥斯卡呀，性能真好，尤其是爬升，它这常规爬升啊，能是咱 P40 的两倍，而且呀，它还能直线爬升，这速度更快。要说这盘旋性能啊，比咱 P40 也强的太多了呀，这东西真快，我开起来呀都有点头晕。哦，那你飞这么一趟，有没有看出奥斯卡的什么弱点？哎呀，这弱点呢，首先它火力的确是弱，就两挺轻机枪，以咱 P40 那装甲呀，除非它直接打中咱飞行员，不然的话呀，它怎么打您都不必担心。要说这其他的弱点呢，它这装甲呀肯定薄，速度快，装甲呀必然厚不了。但这一点不好说呀，以咱 P40 的火力，没得说，打着就死。但是它这速度着实太快，咱一般人呢逮不着它，这是个大问题呀。这德克斯希尔一说呀，大家伙一听，全泄气了。为什么呢？要说这飞虎队啊，重组成23大队之后，这战斗机方面呢，最出彩的那就是三个老人，这分别是鲍勃尼尔、德克斯希尔还有罗伯特斯科特，就这三个最厉害，什么事儿啊？到他们手里，基本上就全解决了。可今天不行啊，三大王牌之一德克斯希尔，他都没信心。你说这其他的人，他能有什么主意啊？所以呀，大家是面面相觑。这时候呢，有一个人说话了。哎，陈纳德将军，我能试试吗？这陈纳德回头一看，谁呀？罗伯特斯科特，这也是三大干将之一。咱们说呀，陈纳德呀，对这罗伯特斯科特还挺有好感的。一方面呢，是因为呀，最开始建立飞虎队的时候，这罗伯特斯科特就是少校，属他军衔最高啊。另一方面呢，这罗伯特斯科特和其余两大干将相比猛劲儿稍差，但是更为灵活，这脑袋里是36个转轴，72个心眼儿，你永远不知道他这下一招要出什么。这陈纳德呀，就对斯科特这一点呢特喜欢，他就觉得这斯科特呀特别得自己真传。所以今天呢碰上这难题，斯科特主动请缨，陈纳德一看挺高兴，好，斯科特，那你就试试。哎，行了，这斯科特呀答应一声，但是呢他没急着上飞机，而是跑到这架奥斯卡跟前啊，先满处看，紧接着围着这飞机开始转圈，一圈两圈三圈，哎，转完了，然后呢他又在飞机身上的好几处瞎比划，比划来比划去，比划了半天，这旁边人一看，哎，斯科特，你比划什么呢？是啊，你比划什么呢？哎，你们别管，我自有用意。等说完了呀，这斯科特翻身，他就上了飞机，开始发动，咔咔咔咔，呜呜呜。紧接着，这飞机就腾空而起。等这斯科特到了天上，他就开始撒欢，什么动作夸张他就做什么，
左右盘旋，直线爬高，等等等等，他在天上坐了一大圈。这底下的人呢，看着有点傻了。嘿，这奥斯卡呀，的确是厉害，可不是，这飞机真是不错，可这样咱怎么打败他呢？哎，你别说，刚才我看呢，那俯冲奥斯卡呀就不如咱们 P40。 嘿，你那俯冲不管用啊，他爬得比咱高，咱玩俯冲有用吗？哦，那倒对。哇，底下说什么的都有。咱们再说斯科特呢，等飞了几圈之后，他驾机降落。等这飞机停稳之后啊，他二话没说，解开安全带，打开座舱，嘣，蹦下来了。紧接着呢，没跟大家说话，又围着这飞机绕了三圈，又比划半天，到最后俩手一拍，哈哈，这下把大家吓了一跳。哎，斯科特，你乐什么呢？嘿嘿，原来如此，嘿，太好玩了呀，这奥斯卡呀闹了半天就这德行，不堪一击，你们看着吧，下次我不开枪都能把他打下来啊。大家一听，这不吹牛吗？这在空战之中你不开枪能揍死人家，这不说梦话呢吗？所以有些人就说呀，哎，斯科特，你说什么梦话呢？你够能吹牛的呀，不开枪揍死人家你怎么打呀？是啊，这日本人叫你吹牛大王啊，我看有道理，你就吹牛吧你。大家伙啊一块说这斯科特，可这斯科特呢不慌不忙，哎，爸爸，德克斯，你们俩过来，咱一块看看，你们看我说的对不对呀？这飞虎队剩下两员干将德克斯希尔还有鲍勃尼尔，这俩人一听啊也过去，仨人啊就在这架伊士隼旁边啊嘀咕了半天。最后那鲍勃尼尔就说了，嘿，哎呦，斯科特，你说的这个挺有意思，不过你没法证明啊。那德克斯希尔也说，是啊，你这说法只能证明伊士隼那个高空性能差点，咱下次就在高空缠住他们，估计这个会有效。至于你说那个，我看没谱。哎，谁说没谱的？哎，你看那窟窿，这不就是证据吗？哎，你那个还不能当证据，你要说你说的准也行，下次你也给我们试试怎么样啊？哎，没问题，试试就试试。这仨人在那儿嘻嘻哈哈说了半天，大家伙是一头雾水。最后呢，这德克斯希尔啊就跟大家说了，啊，经我们检测呀，陈纳德将军，这伊士隼呢虽然爬得高，但它的高空性能应该也不是特好。咱们 P40 啊皮实，咱呢到8000米高度逮它，那肯定好逮。到时候咱就在这个高度决一胜负，胜率啊会相当的大。哦，是这么回事，那大家注意，下次作战高度要保持在8000米以上，大家记住没有？是 ，Yes sir。这事儿啊就这么过去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呢，飞虎队啊又没法主动出击了。怎么回事呢？咱们说呀，从驼峰航线运来的物资又不够用了，所以飞虎队这轰炸机部队暂时也只能归于沉寂进行休整。
而相对的呢，这战斗机部队啊，又成了救火队员，哪儿有日军的飞机啊，他们都去哪儿支援。咱们说呀，飞虎队暂时消停了呀，这日军又开始主动行动，兵锋啊直指湖北西部的长江水道。有人问了，这日本人又要干什么呢？咱们书中代言呢，日军在中国呀作战多年，这战线呢拉得太长。之前日军呢是一个劲儿的想逼蒋介石投降，所以呀一个劲儿的往西打，最后呢攻陷了宜昌，威胁三峡和重庆，给蒋介石啊造成的压力极大。但咱们同时也说呀，日本呢国土面积狭小，战略空间狭窄，这人口啊也不足，所以这战线一拉长，他们自己的颓势也开始显现。咱们说中国呀，毕竟是国土广阔，战略空间巨大，人口也多，而且呢那抵抗的部队呀也不断出现。北边呢以八路军为首，在日本的主要交通线上左右活动，搅得日军呢是心神不宁。在南边呢，日军呢也不好办，这抵抗部队啊不断的活动，日军呢特别头疼。现在呢最头疼的一点呢是日军的主要占领区到宜昌这一段距离啊运输得靠水路。但是呢在这个区间内啊有一段长江，尤其啊是洞庭湖，现在呢还属于国军的第六战区控制。国军呢也有游击队，就利用洞庭湖的地形啊反复骚扰日本人。这下日本人呢被弄得特别难受。您想想，前线部队到主力这之间呢等于钉了一颗钉子。宜昌前线需要的物资呢后面运不过去。宜昌前线缴获的东西也运不出来。有人说了，那我凭飞机空投行不行啊？这儿告诉您呢，行是行，但是它这个量太大，飞机呀满足不了。所以日军呢就下定决心要把洞庭湖这块打通，让物资能畅行无阻。所以日本的大本营啊随即下令让第十一军的司令官横山勇啊集结部队准备进攻湖北的西部，尤其啊就是这洞庭湖水域。咱们说呀，古语有云呐，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现代战争啊不太一样，陆军和粮草啊还没行动，空军呢得率先出动，进行侦察、骚扰、轰炸等等这些任务，这个都得提前做。所以日军呢一边在集结部队，另一方面呢就命令陆军航空队率先出动。这回日军呢也分了南北两线，这南线呢就是驻广州的25还有33战队，他们呀从广州起飞，空袭华南重镇衡阳。而北线方面呢就是驻在湖北荆门的44战队，
他们从北边

0: 袭长沙，直接牵制国军作战。咱们说蒋介石呢，他的军事指挥能力啊，众说纷纭，但总之啊，不算很高，但是呢，也不是傻子。日军这么布置，他马上也有所安排。日军不是分两线轰炸吗？蒋介石也就派出了手下两支空军部队，也分南北两线进行还击。有人问了，这怎么是两支空军部队呢？这儿告诉您呢，的确是两支，负责南线的呢，就是陈纳德的飞虎队，负责北线的呀，就是中国空军，打头阵的呀，是第四大队。说到这儿，有人问了，咱们这有一阵儿没再说中国空军了，一直说他们呀在休整，现在休整的怎么样呢？这儿告诉您呢，中国空军现在终于恢复了作战的能力。在1942年之后啊，美国的飞机啊源源不断的到达国内，这个呀咱不用愁了。而人才方面呢，中国空军呢有的是人，也不愁。其中啊，新任的第四大队大队长非常有名，此人呢姓李，叫李向阳。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啊，就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4: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

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观察，有孤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
7: 动
2: 起
7: 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挖掘一片寸方，传承文化宝藏。文化三合由本台和视频剧团联合录制播出。本期文化三合为您带来由视频剧团歌手演唱的歌曲《我们都是追梦人》《幸福中国一起走》，以及视频剧团自主创作的歌曲《百姓情怀》，请您欣赏。

0: 本期文化三合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1033的精彩节目。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火灾
16: 从我做起。
17: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说两
7: 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火灾
19: 从我做起。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一碗红油就能让城市松弛下来，小区里的苍蝇馆子释放着灵魂，这里有中国城市中最多的酒吧和书店，也有比世界时间慢半小时的成都时间。成都就是这样一座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讲解这本《成都的细节》，带您到天府之国的成都逛一逛，品尝那里的美食。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近些年，成都成了网红城市，这里有搓麻将、饮茶、晒太阳的老年生活，也有喝咖啡、听歌、泡书店的文青生活。成都独具魅力，吸引了无数人前来游玩。南方城市和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重庆、长沙、武汉、南京都是长江沿岸的大城市，上海有黄浦江，广州有珠江，可是成都作为南方城市却没有一条气势磅礴的大河。2005年，成都刚把府南河改名为锦江，可是直到2020年，本地人还是只认府南河这个名字。如果你在路边拦下一位成都人，问他锦江在哪儿，或许他会不屑地说，哪有什么锦江啊。府南河其实是个笼统的称呼，它由府河与南河组成。战国时期著名的水利专家李冰担任蜀郡太守时，主持修建了都江堰，为成都导入了两条几乎平行的河流，其中有一条就是现在的南河。唐朝末年，人们为了修城墙护城河，更改了府河的走向，这样一来，古成都就处于南河和府河的怀抱之中。而现如今，两河怀抱的地方被老成都人称为内河内，是比一环路还中心的区域。有人说，对水的态度决定了一座城市的性格。重庆、武汉靠水吃水，发展出了码头文化。这两座城市的人说话声音大，或许是因为以前码头人声鼎沸。码头是一个江湖，久居其中的人性格更加豪爽。成都则完全是另一种性格。这座城市虽然河流密布，但很少发生洪涝灾害。李冰在战国时期就通过都江堰治理了岷江，从此成都平原上天然就存在着一座城市。李白说，九天开出一成都，宋朝人说，一年而所居成句，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些话暗示了这片土地很容易聚集成一座城市。其实这不难理解，古代洪涝灾害引起的饥荒动乱可以毁掉一座城市，只有安宁太平的地方才能三年成都。成都平原有300万亩良田，又控制住了水流，干旱的时候可以放水灌溉，无论什么年景都能旱涝保收，所以成都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稳定的粮仓。诸葛亮认为，得到这片土地就足以三分天下。唐代爆发安史之乱，唐玄宗李隆基仓皇出逃，他能想到的唯一安全之地就是成都。 抗日战争进入持久战阶段后，成都再次成为可靠的大后方。在当时，四川几乎提供了全国一半的物资。有河的地方就有桥，李冰在两江上修了七座桥，这七座桥已经悄悄地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而其中有一座的位置至今还能找到，它就是后来的万里桥。20世纪80年代，为了治理府南河，万里桥被炸掉，人们在桥的旧址上修建了更宽更便捷的老南门大桥。现在那附近有个外观像船一样的万里号大饭店，默默记载着曾经的历史地标。万里桥的名字和诸葛亮有关，据说诸葛亮送大臣费祎出使东吴的时候，在桥头为他饯行，费祎感慨道：万里之路始于此桥。后来无数文人墨客途经这里留下诗句，唐代诗人张籍写了一首《成都曲》，后两句是：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女诗人薛涛也写过：万里桥头独吟月，知平文字写愁心。成都人对河流有一种莫名的情结，对他们来说，河边并不一定只锦江边，任何一段河都可以。都江堰最好玩的地方叫南桥，那里的河边有吃饭喝茶一条街，夏天河水奔腾而下，声音巨大，河水从川西流过来，温度低，因此南桥边就成了全成都最凉快的地方。每到夏天，当地人自发呼朋唤友，到处追逐河流，黄龙溪、平乐和街子古镇都是玩水的好地方。人们在河边的凉棚下惬意地喝茶，儿童争相戏水，玩累了就上岸品尝小吃。如果只选一条路代表成都，那一定是春熙路。近些年，春熙路成为热门打卡地。春熙路对现代成都的意义不完全在于商业，而在于它是现代成都的开端。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四川各派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1924年，军阀杨森打入成都，杨森在成都念过军校，参加过辛亥革命，也加入过袍哥组织。他崇尚文明进步，曾经把100多个裹脚妇女号召起来，给他们开会，号召大家不要再裹脚，还把小男孩叫进办公室，给他们挨个发糖，送给他们小铜牌，上面写着不要娶裹脚女孩。杨森进入成都后，扩建了春熙路，修建公园，举办运动会，号召大家锻炼身体，还主导了最早的成灌公路的建设。春熙路是成都第一条以路命名的街道，以前都是用街巷。春熙路完工后，有人建议用杨森的头衔森威将军来命名，叫森威路，但杨森最终没用这个名字，而是请教了当时的学问家姜子瑜。姜子瑜拿出老子第12章的句子：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于是给这条路取名为春熙路。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们走来走去像过节一样。春熙路如今也正应了这个名字，每天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春熙路的旁边就是太古里，各种国际时尚大牌出现在一群仿古建筑中，竟然没有任何违和感。或许是传统与现代的混搭，创造出了另类的张力。商业街一角有一座大慈寺，它是这片区域最独特的地方。现在的大慈寺看起来有些不起眼，但在唐朝，它是全国最大的寺庙。安史之乱时，唐玄宗跑到成都避难，看到成都的佛教徒在布施灾民，深受感动，于是亲笔写下大圣慈寺的匾额。唐宋盛世，大慈寺一直香火鼎盛，宋朝末年的战争让这座古寺受到严重破坏，明代重修后，寺庙规模已经远不如从前了。到了清代，大慈寺的规模进一步减小，直到现代，大慈寺得到修缮，才又恢复成安静的寺庙。现在的成都人提起大慈寺也是怀念的心态，他们并不是怀念唐宋时期的盛景，而是怀念20世纪80-90年代的大慈寺茶园。 这里位于市中心，但因为破败，反倒营造出了清幽雅致的环境。这里不是什么网红景点，而是和万千市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城市细节。带你解锁成都人都不知道的成都，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成都的细节，欢迎继续收听。提到成都，必定绕不开这里的美食。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民工大量进城务工，很多四川人在这股浪潮中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前往沿海城市打拼。这些人把家乡的口味带到全国各地，重油辛辣的川菜征服了中国人的味蕾。成都人无辣不欢，如果一位外地人来到成都，走进一家面馆，要一碗面不加辣，最后端上来的很可能是依然有辣味的面，因为臊子里放了红油。必须特别声明，我要清汤面白味，才能完全避免辣椒。但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这里的面馆一般都不怎么会做清汤面，去掉了辣椒，味道会非常寡淡。川菜并不追求极致的辣，它的精髓在于麻和辣的巧妙平衡，在辣中做出复杂的有层次的味道。如果只选择一种配料作为川菜的代表，那一定是花椒而不是辣椒。相比之下，辣椒出现的时间更晚，而且是舶来品。辣椒原产地在南美洲，哥伦比亚发现美洲大陆后才把它带回欧洲种植。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又把辣椒传到亚洲，辣椒传入中国是在15到16世纪。刚开始，人们只把它当作观赏植物。清代中期，中国人口迅速增加，人均耕地大幅减少，蔬菜产量匮乏。更要命的是，当时土匪横行，盐很难安全运送到山区。在这种环境下，贵州人迈出了中国餐饮史上重要的一步，他们选择了辣椒作为盐的替代品。后来辣椒传入四川，四川人发现了花椒和辣椒结合的妙处，又因此衍生出了无数美食。20世纪初，辣椒沿着长江上的船舶扩散，湖北、湖南、江西都有不少地方的人开始吃辣椒。长江沿岸港口众多，码头上的力工最爱重油重辣的口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辣椒都被认为是贫苦穷人吃的东西，有钱人对它敬而远之。在辛亥革命之前，成都的满城住着众多八旗子弟，他们推崇宫廷菜，讲究食材和做工，

老字号川菜馆都会有一些完全不辣但是做工很讲究的菜，这都是宫廷菜的余波。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城市人口很快翻了番，四川作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短短几年时间人口增长了3倍，外地人大量涌入，带来了各地饮食，也带动了成都餐饮业的繁荣。做起来方便又能快速补充体力的莫过于面食。成都的面馆随着外地人的涌入日益兴盛，但与外地不同的是，这里的面馆老板不会去钻研用什么面粉、干湿度如何、面和汤的比例如何，他们钻研的是臊子。臊子是一种肉末，经典的是素椒杂酱，此外还有牛肉臊子、排骨臊子、肥肠臊子、猪肝臊子等等。有人进了面馆爱要3两牛肉面，但还有人只要1两面，却得加上鸡杂、猪肝、肥肠等各色臊子。对臊子无止境的追求是成都作为美食之都的尊严。在北方，人们更追求汤鲜美、面条筋道，不管是河南的烩面还是山西刀削面，只要面条本身好吃，就称得上是一碗好面。相比之下，成都面馆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做臊子了。成都面馆没能走向全国各地，火锅却早已遍布全国。麻辣火锅发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重庆，历史非常短。成都火锅可以看作重庆火锅的改良版，味道没那么浓烈。成都人在火锅的基础上创造了串串，与火锅相比，串串更便宜，开店的成本也更低。此外还有冒菜，冒菜是把所有的菜先煮好，关了火再吃，可以做出刚好适合一个人的分量。火锅、串串、冒菜本质上都是类似的食物。在成都有火锅是一群人的冒菜，冒菜是一个人的火锅的说法。吃完了火锅，适合来杯清茶。成都最有名的茶馆是人民公园的鹤鸣茶社，这家茶馆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营业，至今仍然红红火火。人民公园从前叫少城公园，晚清的时候是旗人的地盘。清朝的最后几年，政府逐渐取消旗人的特权，驻扎在成都的旗人为了维持生计，就建造了少城公园，在里边办演出、开茶馆。辛亥革命后，少城公园很快就成了生机勃勃的公共空间。除了鹤鸣茶社，当时少城公园还有枕流、绿荫阁、永聚等茶馆，每家各有特色。相比之下，鹤鸣茶社更具传奇性。过去它的主要客人是教师，每年六月和腊月，教师们会自发聚集在这里交流各种信息。当时教育界竞争激烈，很多校长为了提升学校的实力会亲自来这里找老师，而想跳槽的老师也会到这里寻求机会。教育界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六腊战争。现在的鹤鸣茶社生意依然兴隆，它是成都老茶馆的代表，本地人和游客都爱去。成都王府井后边还有一家历史跟鹤鸣茶社相当的悦来茶馆。在清代，这里有一座老郎庙，是演川戏的地方，庙里供奉的是梨园祖师爷唐玄宗李隆基。相传李隆基喜欢和杨贵妃一起看戏，有时自己也唱几句，自称为老郎。1909年老郎庙改成了悦来戏院，这里可以看戏喝茶。抗日战争中，悦来戏院有许多募捐赈灾演出，成都八大戏班的名角儿都会来此一演，演出所获的钱悉数捐赠用于抗日。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依然是川剧名家最喜欢的地方，几乎所有有名的川剧演员都在这里演出过。悦来茶馆经历百年沧桑，虽然破旧，但依旧象征着民间的权威，就像老北京的天桥一样，演员能在悦来茶馆征服观众才算真正走红。俗话说，少不入川，老不出蜀，成都是一座适合过日子的城市。每个人心中关于成都的印象都不同，它既传统又现代，既市井又新潮。成都的细节存在于街边小巷，存在于红油沸腾的火锅中，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匕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6: 少点研究，
5: 少点装修，
6: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6: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6: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6: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6: 少点遗憾。
7: 嘘，
6: 少说两
7: 句，
6: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说两
7: 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正在的依旧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放榜当中，我是王维，我是 DT。接下来要跟各位来听到的是第20期榜单的前十名的单曲，进入到第十名，先听到来自尤长靖，《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
9: Number ten。

0: 华语新曲星光会第27榜单，我们推进到第9位的时候，再一次看到了窦靖童名字的上线。这一次是跟火星电台的合作来现身了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这首歌曲也是由火星电台成员曾宇来操刀 ，EP 失重三部曲当中的主打曲目。这一次除了火星电台温润的唱腔，还能感受到窦靖童清冷独特的声线。全新上榜，本周上线到第9名的位置
1: ，Number 9。

0: 彤可以说是近期华语金曲星光会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人了，因为上榜歌曲真的有很多。好比说接下来我们在推进当中要听到窦靖童的声音了，在歌手舞台之上再一次翻唱的歌曲电台情歌的 live 版本，本周上榜空降第八位。
1: Number 8

0: 曲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七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而接下来听到的是最近大火的汤令山 Garcity 带来的这一首玻璃，上周上榜之后排名第九，而本周再一次上升三个榜位，排名第六位
2: Number six。

0: 新工会
1: Number Three，
2: 来到季军的位置，我们依旧见到李健的强势来袭，从黄昏到午夜，而李健这一次也终于扔掉了音乐诗人的包袱，开始玩摇滚了，浓郁的电吉他和布鲁斯风。

0: 华语新曲星光会第二十首榜单，首先迎来的是一波下滑之势，王菀之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本周跌落至第二十名，周深的等晴天下滑至第十九位，严重的新鲜感本周在第十八名，而吴可群的新歌上榜请记得我第十七名的好成绩，大张伟的季军歌曲他似蜜本周跌落至第十六位，银河快递的浪费者新歌上榜第十五位，陈楚生暗夜排名第十四，而王嘉尔阿信的 Life 本周上榜第十三位，周华健的谜排名第十二，林嘉谦画出彩虹第十一位。进入到第十名，有长进，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火星电台窦靖童合作的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本周上榜第九位，同样是窦靖童继续洗榜，电台情歌排名第八，梁咏琪的自由的夏天排名第七，汤令山的玻璃本周上升至第六位，而再一次窦靖童的 Don't Break My Heart 本周保持在第五名的好成绩，任素汐的本末本周上升两位排名第四，而拿下季军的是李健的从黄昏到午夜，接下来即将揭晓第二十期榜单的冠军。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0: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二十期榜单的冠军跟亚军之争是在王菲跟王力宏之间要产生了，在上一周的时候，王菲凭借主角再一次夺回了冠军的位置，有着优异的表现，而另外一首新歌同样强劲势头，就是王力宏，本周到底谁会拿下冠军呢？
2: Number two。

0: 本周冠军单曲。
1: 说到冠军单曲，还是要祝贺一下王菲。虽然主角这首歌曲退居亚军，但是母女在榜单上的影响力依旧强劲。再来听到就是第27华语金曲新光辉的冠军单曲，恭喜王力宏 ，Come What May，Number
2: One。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

0: 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从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0: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2: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0: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3: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证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0: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4: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5: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6: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7: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8: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9: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 33.5%，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 7.5 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 0.6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了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10: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4.1%。
11: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 103.9%， 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43.1%。
10: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83.1%， 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7%， 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1: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665.4% 和 19.7%。 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26.4% 和 23.2%。
10: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1: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8: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13: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12: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14: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12: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 93%， 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 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15: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

0: 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1: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2: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4: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3: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5: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3: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6: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7: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8: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9: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8: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10: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8: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11: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8: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2: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2: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3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

0: 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1: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哈，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0: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2: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0: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3: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0: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4: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0: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5: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6: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7: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6: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5: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

0: 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WFP says
2: it has enough to...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1: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3: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0: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 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6: At the moment, Andy Burn

0: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2: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2: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匕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1: 陈纳德提出要空袭广州，想要把广州日军的衣食损呢，来个一锅端。但是呢，这计划一提出啊，手下的干将们呢，全都不干了。他们呢，之前跟那衣食损呢交过手，知道人家特别厉害，而且呢，这次空袭广州啊，跟之前空袭香港，这目标啊还不一样。之前炸香港啊，就是摧毁日军的设施。这回不一样，陈纳德下令啊，把人家衣食损要一锅给端了。那可能吗？上次无意中碰上六架呀，已经让飞虎队是灰头土脸，这回24架4倍的量，万一人要一起飞，自己这边非得被全歼不可。所以大家伙都没有信心。但这陈纳德也说呀，你们放心，我不会让你们白去挨揍，到时候呢，你们可以怎样怎样办，我呢，在外围给你们哪样哪样，这样保准你们不会有事。而且你们到了广州之后，务必要速战速决，炸完就走，这样敌人也没有反应时间。另外呢，我再留给你们一个作业，万一你们离开了香港，有奥斯卡呀要追你们，你们呢就多跟他纠缠一会儿，摸一摸他的弱点，这样子你们看好不好呢？这大家伙一听，哎，这倒是个主意，那就这样吧。是长官，我们执行任务。长官您放心吧，我们没问题。好，那我宣布第二次撮歼行动开始。咱就这么说呀，陈纳德下令第二次撮歼行动之后，没过几天，陈纳德呢又往外半公开的散布消息，我们非常惭愧，

上个月由于飞行员导航失误，所以没有扎成广州，而是去了香港，惭愧呀。所以这次呢，我们还要空袭广州，务必全歼日本的33战队。咱们再说日本人这边呢，当日本人呢知道了陈纳德的讲话内容之后啊，鼻子差点没气歪了。他们一听，我呸，这么一说，你们是因为失误所以才炸我们一个措手不及的干活，八嘎，鬼才信你的干活呢。陈纳德呀，狡猾狡猾的，你就算这么说，我们敢肯定的干活，你呀还是得用之前的路线轰炸香港的干活。嘿嘿，只拿兵法讲，兵不厌诈，声东击西的干活。这回我们呀一定得给你点颜色看看的干活。咱们说这回呀，日本人呢是真长记性了。这谍报组啊分了两批，一批呀埋伏在桂林机场附近，就看这飞虎队什么时候起飞。另一批呢就埋伏在澳门，侦查飞虎队的动向。因为他们知道上次飞虎队就是在澳门这儿转的向奔香港，所以盯住这儿啊，日本人感觉又多一层保险。这回呀日本人是憋足了气，就等着陈纳德出动。咱们说呀，其实这回呀日本人之所以动那么大的气也不奇怪，陈纳德这老小子呀太坑人。本来之前呢日本人呢集中在香港一大批物资，想要投到太平洋前线，结果呢陈纳德的轰炸机整在这个节骨眼上炸了香港，那批物资一点没糟践，全都付之一炬。这日本人呢给气了一个够呛，他们呢就想借此机会给陈纳德呀找找茬，抹抹黑。怎么说呀，他们挨了炸也得有收获。有人问了，这怎么找茬呢？咱们说呀，这找茬啊是日本人的专长。他们就得看看陈纳德这回呀炸没炸着什么不该炸的目标，比如说公共设施、贫民区等等等等，这些呀你炸着一点，他们就会大肆宣扬，说你的目标啊就是香港人民，这样呢就能挑拨关系。结果这日本人一查呀，得，陈纳德这飞虎队啊手段真高，除了日本那军事设施之外，其余的地儿几乎就没有损伤。这日本人可不干呢，赶紧再撒下人马，查，务必给我查到底干活。这一下功夫您还别说，查到一点信息。怎么回事呢？在太平山的英国战俘营啊，在这次空袭中就有伤亡。这日本人一看，哟西，英国人、美国人，盟友的干活，你们把盟友炸了，我就叫英国人骂你们的干活。这日本人呢，就想挑拨这层关系。可是呢，这日本人呢，到英国战俘营一说，那英国战俘还不干，他们有人呢还拿出几块弹片，
想让我们写文章抗议，没门儿！你们看看，我们的伤亡是谁造成的？是陈纳德干的吗？这日本人不明白，再一看那弹片，好，鼻子差点没气歪了。怎么回事呢？这弹片上全是日本字儿。这日本人一看不明白，查，赶紧给我查的干活。这一查，好，明白了，原来呀，陈纳德空袭香港的时候，日本那有的防空炮想要开火，结果这炮手啊太心急，还没等这炮管摇起来呢，他就开火了，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咱们说呀，这门炮也倒霉点，他摇起来这个过程啊，正好瞄着太平山的战俘营，炮弹呢就是他们打进去的，所以这英国战俘啊，他理直气壮，明明是你们打他，为什么让我们批评陈纳德呢？没戏。这日本人呢，他想找茬儿，那就没找成。最后这日本人呢，恨的是咬牙切齿，把这仗就全记在陈纳德脑袋上了。这全是陈纳德搞的鬼，等有机会我们得把他的脑袋拧下来当球踢的干活。所以这回呀，日本人是憋足了劲，广州方面呢，除了原有的33战队之外，还把第25战队也调到了广州。这第25战队也是一水的一世损，而且陈纳德一发话呀，日本大本营这回呀特别重视这个事儿，赶紧呢定下计划，准备全歼飞虎队。有人问了，怎么定的计划呢？这儿告诉您呢，这日本大本营说了，第一步，只要桂林方面来消息说飞虎队啊已经起飞，好，这时候第33战队、广州那两个中队还有香港那一个中队啊，赶紧都爬高，随时备战，然后呢再等着澳门的消息。因为这澳门呢不在去广州的那条航线上，如果这飞虎队啊直接去广州，这样没事儿，那儿的两个中队一是损呐，足够把飞虎队干掉。但是呢，如果说飞虎队转向澳门，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们的目标还是香港。如果出现这个状况，香港的一个中队还不动，在天上警戒，等飞虎队一来就把他们缠住，然后呢广州那边就同时做出反应，33战队那两个中队呀赶紧降落，然后呢在地面待命的25战队全军出动，直扑香港。而这时候呢，估计香港的一个中队把飞虎队能给消耗的差不多。这25战队有三个中队他们是生力军，等他们一到，飞虎队就无路可逃。咱们说呢，这是日本人的如意算盘，他们觉得这招万无一失，陈纳德呀想打哪边也没好的干活。当然咱们说日本人呢他是这么想，而陈纳德呢他早有对策。咱们且说11月23号，飞虎队这边
十二架 P40 护送十二架 B25 啊，在桂林加班油，又往广州的方向而去。咱们说呢，这个消息日本人已经侦察到了，所以呀，赶紧把情报就往上汇报。咱们说广州这边呢，日军的指挥官听的这消息，马上下令，哟西，你们急需坚实的干活，现在33战队齐飞备战的干活。嘿，这命令传下，紧接着呢就是一通忙活，这广州和香港的33战队全都起来了。咱们再说澳门这边了，日本人在这儿也做了准备，随时有人呢在这儿监测，24小时不停。咱们说这时候有那监测的日本人就看见了，哎，飞机，指那飞机的干活，哎 ,B25, 就是他的干活。他们呀赶紧把这情报往上再报告。广州那边的指挥官听了呀，哟西，陈纳德，狡猾狡猾的，你的目标还是香港的干活。现在马上下令，33战队的12中队全都降落的干活，就等香港那边第3中队的消息。等他们来消息的干活，25战队全军出动的干活。嗨，这命令一下呀，又是一通忙活。广州这边啊，33战队的2个中队马上降落，香港那边剩下的第3中队12架伊士隼呢，就在空中来回直飞，跟那饿狼似的，就等着飞虎队来。可是呢，这等来等去，哎，飞虎队怎么也没到。他们这第3中队的中队长有点纳闷，赶紧呢就跟地面塔台联系，没戏，我们是第3中队，飞虎队的还没到的干活。这时候呢，就听底下的塔台呀乱成一团，没戏，现在广州天河机场遭到猛烈袭击，你们第3中队赶紧去支援的干活。这帮飞行员一听啊，当时傻了，啊，怎么广州受到空袭了呢？怎么回事的干活？陈纳德这老狐狸，难对付的干活呀。有人问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呀，日本人的计划都在陈纳德的预料之中。陈纳德这人呢，擅长逆向思维，上次错肩行动之后，他就为这次开始打算。要说陈纳德这计划是怎么回事呢？这陈纳德呀，就是告诉日本人，我要炸广州。这日本人呢，为了谨慎起见，他肯定是广州香港他两头堵。然后这陈纳德呢，就让轰炸机队啊先飞之前的路线，走广州，半截折回澳门。这样日本人肯定认为啊，陈纳德是故技重施，还要打香港。可实际上呢，陈纳德让那轰炸机队的队长海恩斯让他算好了，飞过澳门之后大概飞20公里，这样超出敌人的观测范围，然后赶紧转向直扑广州。这样呢，就和香港那一个中队的伊士隼呢再一个错肩。
咱们再说广州这

边呢，日本人呢，本来是自信满满，他就认为这陈纳德走这路线呢，目标就是香港，没错的干活。可没成想啊，陈纳德让手下的飞虎队走了一个曲折的路线，再扑广州，这就叫斗心眼儿啊。日本人呢，心眼儿没那么多，他就中了招。尤其现在广州这天河机场啊，33战队那两个中队已经降落，25战队呢还没出发。这一个大机场啊，五个中队的飞机都全晾在外头。这海恩斯一看，还等什么呀，炸吧。所以这12架 B-25 啊排成阵型，吱吱吱，咚咚咚，吱吱吱，咚咚咚。这一下可炸的是太过瘾了呀。咱们书中代言的这一架 B-25 啊能带3000磅炸弹，这12架呢36000磅，折合一下那是16吨。您说这些炸弹全扔下去那还好得了啊。所以这广州的白云机场当时就被炸成一片火海。而且这回呢，海恩斯他们也长了记性，炸完就走，不多待。所以啊，等香港方面那一个中队赶到，飞虎队啊早就没影了。咱们说这回呀，日本人是被彻底的炸草去了。您想想，广州方面呢，主要就是第33战队那俩中队，还有新调来的25战队。这些里呀，第33战队那俩中队飞机损伤过半，飞行员呢7死4重伤，整个给炸成半残。那25战队呢更惨，咱们前文说了呀，33战队那俩中队他们负责警戒，等没事了之后啊，飞机降落，飞行员呢可以自由活动会儿。所以飞虎队一来呀，他们还有地儿跑。那第25战队呢，那可不行，他们呀是备战待命状态。那飞行员呢全坐在飞机里，随时准备出击。这可好，飞虎队这炸弹呢连飞机带人他是一块儿炸。您说这还能有好吗？所以这一阵炸弹之后，25战队飞机呀几乎全毁，飞行员呢被炸死19个，炸伤30多个，几乎就是被全歼了。咱们说这消息等传到日军大本营，这不用说，日本那边又是一阵的暴怒。咱们话分两头，再说陈纳德这儿，等飞虎队返航之后啊，把战果一报，这有什么说的，这仗又是大获全胜。陈纳德一听啊高兴，马上给归来的将士们呢办庆功宴，除了值班的都来参加，所有人呢好好的高兴一番。咱们说呀，这正高兴着呢，值班的队长罗伯特斯科特他呀蹦着就过来了，好消息，陈纳德将军呢特大的好消息。这陈纳德一听，斯科特上校，什么好消息？哎呀，奥斯卡，奥斯卡到了。这奥斯卡呀就是一世损

0: 陈纳德听完呢，脑子一懵，难道说日军这么快就来复仇了吗？第二次错肩行动，那是大获全胜。陈纳德一听啊，高兴，马上给这帮飞行员呢开庆功宴，大家呀一块儿庆祝庆祝。可是呢，这儿正庆祝着呢，值班的队长罗伯特斯科特蹦着就过来报告：“
1: 陈纳德将军，好消息，特大的好消息呀！”
0: 这陈纳德一看，哎，这罗伯特斯科特是眉飞色舞，脚底下奔奔直蹦。他知道这消息肯定不是一般的好，所以就问呢：“斯科特上校，到底是什么好消息？”“
1: 哎呀，奥斯卡，奥斯卡到了！”
0: 这奥斯卡呀，就是伊士隼。陈纳德一听，当时吓了一跳：“这敌机到了，怎么会是好消息啊？难道说这日本人这么快就要来报仇吗？”所以陈纳德想到这儿，脸色一变：“伙计们，快去迎战！”那斯科特一看，得弄拧了，他呀赶紧摆手：“
1: 哎，不不不，不是敌袭，史迪威将军的奥斯卡呀到了。”“
0: 哦，是哪一家奥斯卡呀？赶紧去看看。”这陈纳德呀高兴，赶紧带着人呢跑到机场。可是呢，等大家伙往跑道上一看呢，这跑道上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这下陈纳德更懵了呀：“斯科特上校，飞机在哪儿呢？”这斯科特一看呢，他也晕：“
1: 哎，不可能啊，刚才还停在跑道上呢，哎，哪儿去了？哎哎，在那儿呢！”
0: 这斯科特往天上一指，大家伙儿也赶紧往天上看。好，那家奥斯卡呀正在天上飞呢。这大家伙一看，这谁干的呀？是啊，这谁干的呀？大家伙赶紧左右一查，哎，德克斯希尔不见了。啊，是德克斯希尔吧？没错没错，我看就是他。有人问了，大家伙猜的对吗？这儿告诉您呢，真没错。咱们说呀，这德克斯希尔啊本来在参加庆功会，结果呢喝的一半啊他想上厕所，所以啊就拎着酒瓶子走出餐厅。等方便完了呀，这德克斯希尔他就往回走。这走到一半，哎，他看见了这跑道上停着一架飞机。他越看这飞机越眼熟，仔细辨认辨认，哎，这不那奥斯卡吗？怎么停这儿了呀？于是啊，他过去一问那机械师，那机械师就说呀：“哦，我听说是这么回事，据说呀，史迪威将军要借给咱一下，这不这儿呢吗？来了呀。”这德克斯希尔一听，脑瓜一转，咱们说呀，这德克斯希尔啊也是员猛将，看见那好飞机他就不要命。一听这话，他过去就问：“哎，那我试试行不行啊？”这机械师一看挺为难：“哎呦，长官呢，您要想上飞机得陈纳德将军有令，还有啊，您看看您刚喝完酒，真要上飞机出了危险，我兜不住啊。”这德克斯希尔一听当时就火了：“

酒瓶子一摔，滚滚滚滚滚，再不闪开老子揍你。咱们说呢，这机械师还是个中国人，拿这德克斯希尔啊他没招，所以这一把让人推到一边。这德克斯希尔啊晃晃脑袋清醒一下，翻身他就上了飞机。

就钉在天上。咱们再说这德克斯希尔啊，他不愧是王牌，技术真不错，驾着这飞机啊，左右盘旋，然后就做那特技动作。等做的差不多了呀，赶紧降落，是稳稳落地。等落地之后呢，这德克斯希尔啊就从飞机上下来。这回啊，所有人都围上来。这陈纳德就问他，德克斯，你感觉这架奥斯卡的性能怎么样啊？哎，我看不错，这奥斯卡呀性能真好，尤其是爬升，它这常规爬升啊能是咱 P40 的两倍，而且呀它还能直线爬升，这速度啊更快。要说这盘旋性能啊比咱 P40 也强的太多了呀，这东西真快，我开起来呀都有点头晕。哦，那你飞这么一趟，有没有看出奥斯卡的什么弱点？哎呀，这弱点呢，首先它火力的确是弱，就两挺轻机枪，以咱 P40 那装甲呀，除非它直接打中咱飞行员，不然的话呀，它怎么打您都不必担心。要说这其他的弱点呢，它这装甲呀肯定薄，速度快，装甲呀必然厚不了，但这一点不好说呀，以咱 P40 的火力没得说，打着就死，但是它这速度着实太快，咱一般人呢逮不着它，这是个大问题呀。这德克斯希尔一说呀，大家伙一听，全泄气了。为什么呢？要说这飞虎队啊，重组成23大队之后，这战斗机方面呢，最出彩的那就是三个老人，这分别是鲍勃尼尔、德克斯希尔还有罗伯特斯科特，就这三个最厉害，什么事啊到他们手里基本上就全解决了。可今天不行啊，三大王牌之一德克斯希尔他都没信心，你说这其他的人他能有什么主意啊？所以呀，大家是面面相觑。这时候呢，有一个人说话了，哎，陈纳德将军，我能试试吗？这陈纳德回头一看，谁呀？罗伯特斯科特，这也是三大干将之一。咱们说呀，陈纳德呀对这罗伯特斯科特还挺有好感的，一方面呢是因为呀最开始建立飞虎队的时候，这罗伯特斯科特就是少校，属他军衔最高啊。另一方面呢，这罗伯特斯科特和其余两大干将相比，猛劲儿稍差，但是更为灵活。这脑袋里啊是36个转轴，72个心眼儿，你永远不知道他这下一招要出什么。这陈纳德呀就对斯科特这一点呢特喜欢，他就觉得这斯科特呀特别得自己真传，所以今天呢碰上这难题，斯科特主动请缨。陈纳德一看挺高兴，好，斯科特，那你就试试。哎，行了，这斯科特呀答应一声，但是呢他没急着上飞机，而是跑到这架奥斯卡跟前啊先满处看，紧接着围着这飞机开始转圈，一圈两圈三圈，哎，转完了，然后呢他又在飞机身上的好几处瞎比划，比划来比划去，比划了半天，这旁边这

划什么呢？是啊，你比划什么呢？哎，你们别管，我自有用意。等说完了呀，这斯科特翻身，他就上了飞机，开始发动，咔咔咔咔，呜呜呜。紧接着，这飞机就腾空而起。等这斯科特到了天上，他就开始撒欢，什么动作夸张，他就做什么，这左右盘旋，直线爬高，等等等等。他在天上坐了一大圈，这底下的人呢看着有点傻了。嘿，这奥斯卡呀的确是厉害，可不是，这飞机真是不错，可这样咱怎么打败他呢？哎，你别说，刚才我看呢那俯冲奥斯卡呀就不如咱们 P40。 嘿，你那俯冲不管用啊，他爬得比咱高，咱玩俯冲有用吗？哦，那倒对。哇，底下说什么的都有。咱们再说斯科特呢，等飞了几圈之后啊，他驾机降落。等这飞机停稳之后啊，他二话没说，解开安全带，打开座舱，蹦下来了。紧接着呢，没跟大家说话，又围着这飞机绕了三圈，又比划半天，到最后俩手一拍，哈哈，这下把大家吓了一跳。哎，斯科特，你乐什么呢？嘿嘿，原来如此，嘿，太好玩了呀，这奥斯卡呀闹了半天就这德行，不堪一击，你们看着吧，下次我不开枪都能把他打下来啊。大家一听，这不吹牛吗？这在空战之中你不开枪能揍死人家，这不说梦话呢吗？所以有些人就说呀，哎，斯科特，你说什么梦话呢？你够能吹牛的呀，不开枪揍死人家你怎么打呀？是啊，这日本人叫你吹牛大王啊，我看有道理，你就吹牛吧你。大家伙啊一块说这斯科特，可这斯科特呢不慌不忙，哎，爸爸，德克斯，你们俩过来，咱一块看看，你们看我说的对不对呀？这飞虎队剩下两员干将德克斯希尔还有鲍勃尼尔，这俩人一听啊也过去，仨人啊就在这架伊士隼旁边啊嘀咕了半天。最后那鲍勃尼尔就说了，嘿，哎呦，斯科特，你说的这个挺有意思，不过你没法证明啊。那德克斯希尔也说，是啊，你这说法只能证明伊士隼那个高空性能差点，咱下次就在高空缠住他们，估计这个会有效。至于你说那个，我看没谱。哎，谁说没谱的？哎，你看那窟窿，这不就是证据吗？哎，你那个还不能当证据，你要说你说的准也行，下次你给我们试试怎么样啊？哎，没问题，试试就试试。这仨人在那儿嘻嘻哈哈说了半天，大家伙是一头雾水。最后呢，这德克斯希尔啊就跟大家说了，啊，经我们检测呀，陈纳德将军，这伊士隼呢虽然爬得高，但它的高空性能应该也不是特好，咱们 P40 啊皮实，咱呢到8000米高度逮他，那肯定好逮。到时候咱就在这个高度决一胜负，胜率啊会相当的大。哦，是这么回事。那大家注意，下次作战高度要保持在8000米。

0: 衣裳，大家记住没有？
1: 是
0: ，Yes sir。这事儿啊，就这么过去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呢，飞虎队又没法主动出击了。怎么回事呢？咱们说呀，从驼峰航线运来的物资又不够用了，所以飞虎队的轰炸机部队暂时也只能归于沉寂，进行休整。而相对的呢，这战斗机部队呀，又成了救火队员，哪儿有日军的飞机呀，他们都去哪儿支援。咱们说呀，飞虎队暂时消停了呀，这日军又开始主动行动，兵锋啊直指湖北西部的长江水道。有人问了，这日本人又要干什么呢？咱们书中代言呢，日军在中国呀作战多年，这战线呢拉得太长。之前日军呢是一个劲儿的呀想逼蒋介石投降，所以呀一个劲儿的往西打，最后呢攻陷了宜昌，威胁三峡和重庆，给蒋介石啊造成的压力极大。但咱们同时也说呀，日本呢国土面积狭小，战略空间狭窄，这人口啊也不足，所以这战线一拉长，他们自己的颓势也开始显现。咱们说中国呀，毕竟是国土广阔，战略空间巨大，人口也多，而且呢那抵抗的部队也不断出现。北边呢以八路军为首，在日本的主要交通线上左右活动，搅的日军呢是心神不宁。在南边呢，日军呢也不好办，这抵抗部队啊不断的活动，日军呢特别头疼。现在呢最头疼的一点呢是日军的主要占领区到宜昌这一段距离啊运输得靠水路。但是呢在这个区间内啊有一段长江，尤其啊是洞庭湖，现在呢还属于国军的第六战区控制。国军呢也有游击队，就利用洞庭湖的地形啊反复骚扰日本人。这下日本人呢被弄得特别难受。您想想，前线部队到主力这之间呢等于钉了一颗钉子。宜昌前线需要的物资呢后面运不过去，宜昌前线缴获的东西也运不出来。有人说了，那我凭飞机空投行不行啊？这儿告诉您呢，行是行，但是它这个量太大，飞机呀满足不了。所以日军呢就下定决心要把洞庭湖这块打通，让物资能畅行无阻。所以日本的大本营啊随即下令让第十一军的司令官横山勇啊集结部队准备进攻湖北的西部，尤其啊就是这洞庭湖水域。咱们说呀，古语有云呐、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现代战争啊，不太一样。陆军和粮草啊还没行动，空军呢、啊、得率先出动，进行侦察、骚扰、轰炸等等这些任务，这个都得提前做。 所以

0: 日军呢，一边在集结部队，另一方面呢，就命令陆军航空队呀，率先出动。这回日军呢，也分了南北两线。这南线呢，就是驻广州的25还有33战队，他们呀，从广州起飞，空袭华南重镇衡阳。而北线方面呢，就是住在湖北荆门的44战队，他们从北边空袭长沙，直接牵制国军作战。咱们说蒋介石呢，他的军事指挥能力啊，众说纷纭，但总之啊，不算很高，但是呢，也不是傻子。日军这么布置，他马上也有所安排。日军不是分两线轰炸吗？蒋介石也都派出了手下两支空军部队，也分南北两线进行还击。有人问了，这怎么是两支空军部队呢？这儿告诉您呢，的确是两支。负责南线的呢，就是陈纳德的飞虎队，负责北线的呀，就是中国空军，打头阵的呀，是第四大队。说到这儿，有人问了，咱们这有一阵儿没再说中国空军了，一直说他们呀在休整，现在休整的怎么样呢？这儿告诉您呢，中国空军现在终于恢复了作战的能力。在1942年之后，美国的飞机源源不断地到达国内，这个呀，咱不用愁了。而人才方面呢，中国空军呢，有的是人，也不愁。其中啊，新任的第四大队大队长非常有名，此人呢，姓李，叫李向阳。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

0: 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7.1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1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5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5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5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 今年四月，关于推

紧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

0: 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3: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2: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5: 以前最疼痛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8: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9: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1: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0: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7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证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

0: 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2: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3: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保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6: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7: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8: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7: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8: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6: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7: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8: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9: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10: 对，筛选，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7: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8: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6: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7: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8: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1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 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

0: 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一到五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2: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3: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2: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3: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0: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4: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5: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4: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6: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4: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0: 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1: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0: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1: 厦金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3: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4: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3: 当地时间25号一早，2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2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5: 起震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3: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4: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

0: 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1: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火灾
15: 从我做起。
17: 从我做起。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